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100 Medicare， 我系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3: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4: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5: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1: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8: Authoris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里又和您见面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陆平。
3: 我是小凤，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是
2: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黄礼哲先生，黄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谢谢。
2: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有一周要闻、热点关注、声韵雅苑、每周一歌、国风古韵。这个呢是第一个小时的栏目的内容。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有人物访谈这个等内容，请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3: 好，首先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美联社及 AX 报道，美国与伊朗于本周已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在原有停火基础上将停火期延长60天，并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共识。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窗口期内就伊朗核武器计划展开谈判，重点是如何处置其高浓缩铀的库存。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数据，伊朗目前持有约441公斤纯度达60%的浓缩铀，距武器级的90%仅一步之遥。核问题是此次协议中最具争议的未决议事项之一，协议还覆盖了黎巴嫩战役。伊朗坚持任何正式和平协议必须包含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以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一分歧令协议的全面落实仍面临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承担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其重新开放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扫雷、基础设施修复等工作意味着航运全面恢复仍需时日。协议签署一日定于本周五在日内瓦举行，由巴基斯坦担任调停方，英法德等G7 国际均表态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此举举为关键的一步。
2: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工党政府今日宣布将对中小企业及初创公司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扩展，以回应其预算案税改革方案所引发的广泛争议。根据阿尔巴尼斯总理的声明，原本适用于年营业额200万澳元以下企业的小企业资本利得税优惠中的50%活跃资产减免条款将扩展至年营业额1000万澳元以下的所有企业，惠及约270万家小企业。与此同时，政府表示将专门为初创企业引入新的税收优惠，并将于当天稍晚发布相关资讯文件。此前，政府提出以通胀指数化方式取代现行50%资本利得税折扣的改革方案，引发初创行业强烈反弹。澳大利亚投资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纳弗林·普拉萨德在议会两日听证会上警告，若无现行税收政策 Canard Impairment Hero 等本土科技巨头可能根本无法起步。值得注意的是， 资本利得税新规将自2027年7月1日起生效，现有投资者持有资产的现行折扣安排将受过渡性保护，最终方案仍待国会通过。
3: 好，来关注另一条来自澳洲本地的新闻。据 SBS 普通话报道，一国党领袖汉森周三首次亮相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阐述其党的核心政策立场。汉森在演讲中援引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称，有 23% 的澳大利亚人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其中普通话和阿拉伯语最为常见。他以此为由主张澳大利亚应推行单一文化，并将多元文化政策定性为失败的政策，认为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生活在同一文化框架之内。演讲期间，现场一度出现抗议横幅，导致活动短暂中断。汉森还概述了其他政策主张，包括收紧移民、改革税制、支持核能发展，并表示若一国党执政，将关闭 SBS，并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进行重组。对此 SBS 发言人表示，作为公正的公共广播机构， SBS 不会就党政政策发表评论。
2: 下面我们来听两则财经新闻。据彭博社报道，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于本周二主持了其上任以来的首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至 3.75% 区间不变，但此次会议释放出明显的鹰派信号，令债券市场大幅震荡。在首次发布会上，沃什强调，美联储绝不容忍高通胀。委员会同时删除了此前声明中有关进一步降息的措辞，转为纯粹的数据导向立场。点阵图显示，18位与会委员中有9位预期2026年内将加息至少一次，较此前预测大幅鹰化，为数月来最重大的政策转向信号。消息公布后，美国国债遭大规模抛售，2年期美债收益率单日飙升逾16个基点至4.216%，创一年多来最大单日涨幅。三大股指全线下跌，道琼斯指数跌507点，跌幅约0.98%；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34%。分析人士指出，沃什由特朗普提名，但特朗普一贯偏好低利率政策，若通胀持续迫使美联储加息，两者之间的政策张力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3: 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知名电台主持人 J.K. O'Henderson 与 ARN 传媒之间的法律纠纷今日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举行了案件管理听证，案件预计将正式进入庭审程序。事件起因于今年2月20日 J.K. O 的长期搭档主持人凯尔·桑德兰在主播节目中的言论，导致两人合作破裂。 J.K. O 随后以遭到非法解雇为由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8200万澳元，并指控 ARN 对桑德兰持续的欺诈行为未能采取有效处理。就在本案听证前一天，桑德兰已与 ARN 达成庭外和解， ARN 将支付其1200万澳元现金及价值150万澳元的广告资源，同时获得其未来新媒体项目 19.9% 的收益分成。然而 J.K.O 一方面明确表示不考虑和解，其 律师在庭上表示将全力推进庭审，庭审定于今年10月12日开始，届时他将就健康损害及职业影响出庭作证。 ARN 则声称两人的纠纷导致 QSFM 广告收入大幅受损，其所在地悉尼的早间节目收听率已从 11.7% 跌至了 8.2%。
2: 最后请听一则体育新闻。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袋鼠军团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比赛中爆出冷门，于本周六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体育场以2-0击败土耳其队，时隔20年再次赢得世界杯揭幕战。两粒进球分别由内斯托里、伊兰昆达在第27分钟和科纳梅特卡夫在75分钟打入。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赛前做出大胆决策，启用22岁的波特利克比奇首发替代经验更丰富的马特·瑞安出任主力门将，而比奇不负众望，全场贡献8次扑球，创下本届赛事门将最高扑球次数记录，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是在袋鼠军团取得领先后迅速完成扑球，将巴尔达克奇的远射碰住触底线，确保球队保住领先优势。此次赛事是澳大利亚世界杯历史上仅第5场胜利，也是澳大利亚所在地组中的首场比赛。此番出现不仅标志着澳大利亚重回世界杯舞台，也令本届扩容至48队的世界杯格局更需开放。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小凤和陆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下面是我们的热点关注栏目。我们今天谈些什么内容呢？马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1: 就是，怎么赶得这么巧哈。是啊，黄先生，您对端午节有什么印象吗？怎么在国内住的？不过很注意，这传统上呢是在。 在这个阴历啊，五月初五的时候，那就是端午节啊，就是端午节这样。那这个背景呢是很多的，就是早期的时候，公元初的时候呢，这个楚国。 当时楚国的一个诗人，楚国的诗人屈原，耳熟能详。他是很有才华，很有才学，而且很注重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本身呢是楚王帝的信赖的人，不过呢很多人妒忌他这个讲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攻击他等等之类。是，那么黄先生就想起来当时这个屈原的这个所的所有的这些经历了，一谈起这个端午节嘛，人们就自然要想到屈原。所以黄先生也谈到了屈原。是，黄先生讲的非常高大上。是提到这样也可以。是他后来被皇帝赶出去，他就在外面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呢，就是去游说等等之类。 可是皇帝不听他的话，他知道这个国家很危险，差不多很处在很危机的情况，那整整二十年又做不了什么，他感到失望，结果他就投江自杀。当这些平民
0: 听到他投江自杀之后呢，那他们就他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哈，就是怕他没东西吃，坐船到处去找他的尸体，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这样后来又怕这个鱼虾吃掉这个屈原哈，所以他们就
1: 投粽子，这个投粽子不是给屈原吃，是给那些鱼虾吃，怕那鱼虾呢没有东西吃，然后屈原吃了，所以呢这个粽子呢少忙少忙哈，
0: 是这样。
1: 我当时好像吃了。
0: 那么后来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呢，那么皇帝也放了
1: 当这个丢在这个河中，
0: 希望这个鱼虾不会吃这个屈原的尸体。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他们找不到。
1: 对，其实除了这个黄先生说的屈原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之外，我其实我还查到一个资料，他据说呢在当年其实这个五月五那个时候是农历五月五，其实是很热的季节，所以在江南那边实际上工地就是六月多了呀，
0: 没错，就是很热，
1: 所以热的时候你知道就容易有什么细菌啊，所以当时其实他也是一种什么样就全民健康节，卫生防御节，所以他两种说法，一种是屈原，一种是这种说法，所以这一天是非常的重要。但我就不知道吃粽子跟健康有什么区别，反正这两天吃了好多粽子就是了。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划龙舟，搞这个龙舟竞赛，这都是民间的传统的一种习俗。是，后来也是因为他去找他的尸体找不到，这样后来就每年就 路漫漫其修远，慢慢的，五江上下而求索，这个是屈原的诗词，大家都那个都来背了，是吧？好像是不懂诗词的也都从小就背到现在了，记忆深刻。但到了我要提到一点的是有关于在墨尔本，早期墨尔本有龙舟赛，就在这个
0: Flinders Street
1: 就在雅拉河，我还看到那边有那个划龙舟的，因为两岸有空地，这个很多人来看。后来现在因为有这个墨尔本码头，新建的，结果他们就把这个龙舟赛就移到这个墨尔本的码头。
2: 亚雷维尔的码头，可是因为没有两边的草地，人家很难站在那边，或者站的人不多，所以变成这个龙舟赛过去是大批人来看谁赢谁胜啊。这样接下来的现在是又很隔离，又没有什么地方站啊。
1: 站的地方不是很多人，所以这个龙舟赛的这个气魄减少了很多，
0: 没有那么气魄，
1: 希望这个墨尔本的这个龙舟协会的人，他们会重新考虑把这个龙舟赛移回 到 Flinders Street
0: 那边去，这样两岸就有很多人，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黄先生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然后把这个龙舟赛呢再恢复起来，然后呢还是在这个雅拉河这块两岸呢可以有很多的观众呢一起来参与这个龙舟赛。哎呀，这个建议是太好了，如果有的话，那黄先生一定您会去了。<笑>
3: 我们也去看一看，
0: 我们也去看。对，我这知道反正我们这些天不断的各地方各个团队都正在组织什么吃粽子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刚才像我们他们讲到这个全民卫生防疫运动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对呀，就是人天热了，所以要防疫虫害什么的，是现在这个健康对我们来说都好像特别的重要，另外我觉得这个屈原的这种爱国
3: 那我们也特别值得思考，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什么叫真正的爱国，我们怎么能才真正的去爱我们的国家的老百姓们。是，反正是我这拔高呢，挺好的。反正是这个海外华人的越过千里万里之外也在过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大家都在庆祝，本身其实上就是在弘扬中华的民族文化。对，其实
0: 刚才凭借你讲到的时候，说，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跟现在比其实屈原的这种爱国，你有没有发现跟现在有一点极大的反差在哪里？现在特别是我们说一代不如一代，对不起，我希望没有听众没有年轻的听众朋友听，值得思考，就是我们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无论如何他当时的做法与对与错我们在这儿就算不去评判，但是呢他们那种过去那种单纯的去爱国家
3: 为国家去做事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值得提倡的，对吗？对，好，今天的热点关注这个时间呢就要到了，那么我们就祝大家粽子节快乐吧，
0: 我们就对端午安康，
3: 端午安康，
0: 万事顺遂，祝福我们的听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3: 吃粽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注意身体健康，别吃太多，
0: 同时呢关注我们墨尔本
3: 中文台。是的，好，下面进行我们的社区生活栏目。这里是
4: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5: 让我们走进社区生活。
3: 社区生活开始了哈。刚才就讲到这个粽子节，我先跟大家说一条关于这个端午节的联欢会的一个信息哈。所以这个团长叫傅林成啊，他发来的这样的一封的邀请函，他邀请函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出席由我团举办的，他们是墨尔本春天艺术团哈，举办的2026年端午节的联欢会。那这是一场多元文化的社区融合的一个庆典活动，那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21号的星期天的下午1点半哈，请准时出席。地点呢在 Jordan William Community Center， 然后是94号哈 Bittersford Road， Chestone 啊，我不知道读的准不准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条消息哈。嗯，所以希望大家去参加他们这样的活动。
5: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消息，也是和这个端午节有关的。这是6月7日下午由云登亚洲商会主办，华韵艺术团承办的多元云登粽乡情端午庆典，在云登市政厅盛大举行。这是本地华人社团首次走进市政厅，以精彩的文艺演出共庆传统佳节，彰显了亚洲社区扎根融入多元发生的崭新风貌。云登市前市长议员 Peter， 云登市议员、云登亚洲商会主席 Larry， 前市长 William，云登市议员Susan，以及呢联合会会长林志莲，澳大利亚乒乓球羽毛球体育总会会长张光远等多位社区领袖及嘉宾出席。活动中呢，他们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本次活动由云登亚洲商会旗下华韵艺术团请情承办，星海华人协会、Meeton 华联会、澳大利亚东方禅意文化协会等多个社团鼎力协办 ，H20 企业鸣谢支持。这不仅是一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社区盛会，更谱写了西区多元文化融合的新篇章。
3: 真不错哈。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端午节的两条信息呢，哎呀，爱好摄影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哈，来这里听听这一条信息哈。维州华人摄影协会呢，他们在2026年的6月11日哈，这天刚好是星期四啊，这样一个良辰之夜，然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摄影平片的盛会哈。在当天的夜晚呢，将灯火辉映。哎呀，我觉得灯火辉映的时候拍出的照片肯定是别有一番风味在其中。那群贤毕至哈，会员们齐聚一堂，围绕上周五在五龙湖秋季采风所设置佳作哈，展开了一场自评与互评的深度对话。太有意思了。
5: 他们这摄影活动经常拍这个各种各样的，
3: 听了这个信息咱俩都想去了，对不对？
5: 是，他们照来照片很漂亮的，
3: 真的哈，以后一定要让我们也一睹为快哈。那更为可贵的者呢，还有更为可贵的就是这个新会员们呢，借此这样的一个良辰佳绩哈，面面相对，或笑语盈盈，或凝神倾听，那然后彼此之间呢，不仅交流了摄影之技法哈，而且更在切磋中增进了理解，在分享中加深了情谊，那因镜头而生的一个默契哈，镜头当中的默契，大家去想了哈，而因那个光影而结的这种纽带哈，在这个秋夜的微风中悄然滋长，愈发醇厚哈，而且真的发现哈，今年的秋天特别的长。
5: 对，
3: 我特别喜欢今年这个，好像老不冷。
5: 对呀、而且墨尔本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了，
3: 对，秋天秋日秋意盎然的哈。
5: 是，
3: 嗯，
5: 然后看着他们摄影协会的这些，就带有诗意。
3: 没错，
5: 是吧？
3: 咱俩也诗情大作了哈。
5: 好，下面我们再读一条这个与我们每一位都息息相关的一条信息。这个信息呢是这个维州家庭能源升级计划。维州政府提供激励措施，帮助您进行电气化转型。激励措施包括 屋顶太阳能板补贴，不错，节能热水系统补贴，冷暖两用空调补贴，电磁炉补贴，干衣机冰箱冷冻柜和电视机补贴， 门窗密封与窗户玻璃升级补贴，哇，简直太好了，赶紧的，咱们麻利儿的，怎么获取这个补贴呢？第一步，从维多利亚州能源升级产品清单中选择一款获批准的高效节能电器，只有购买获批准的电器才能获得折扣，
3: 就指定的哈，
5: 对，指定的电器。第二步，寻找有资质的服务商，只有有资质的服务商才能提供折扣，
3: 这不能胡来，还得找人家这个国家命定的服务商哈。
5: 对，
3: 第三步，购买升级电器并享受折扣，前两步都符合规定了，第三步你就可以
5: 享受这个折扣了。
3: 对，咱们回家得看看去哈。
5: 对，
3: 好，那说完了这个好消息呢，下面还有一条哈，这个跟艺术啊、读书有关系的哈，就是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发来了一条消息啊，它叫翻页计划，哎，听起来就非常有趣儿哈。

0: 书摊，还有新书发布，还有圆桌，还有创意市集开放卖，还有，哎呀，还有红酒啊，还有小吃，还有黑胶，哎，里边还真有我挺感兴趣的哈。
1: 你这些我都很感兴趣。
0: 还有民谣，然后关于书啊、城市啊，还有相遇呀，以及这个故事哈，它记录正在发生的这些的故事哈。那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4号周六的上午11点，到晚上的9点，哇，时间很长，
1: 时间挺长的，
0: 11个小时之久哈，所以大家。
1: 都可以去了，是吧？
0: 十个小时，
1: 给你很充裕的时间。
0: 对对哈，你看这有意思啊，它在这个顶楼的空间哈，顶楼空间，哎呀，非常可怕。顶楼空间，那我想这顶楼空间它能够视野很宽阔，
1: 没错，
0: 一定景色非常优美。
1: 我想也是，
0: 我考虑考虑要不要去哈。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赶快，我相信听众朋友特别关切这个地点在哪里哈，370号 Saint Kilda Road Melbourne 啊，这个其实交通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方便的地方。
1: 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来记住这个时间，是7月4号哈，马上就到了。下面呢，我们来播放一下去哪玩的几个信息，几个推荐的活动。
0: 洗耳恭听。
1: 墨尔本6月下半月去哪里玩呢？下面为您推荐5个冬日活动项目。下面我们先说第一个。
0: 好，
1: 足球球迷注意了，2026 FIFA 世界杯期间，Fed Square 将变身 Soccer Rules，官方观赛区，邀请大家一起。 在大屏幕前为澳洲国家队加油，
0: 哇，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在那大屏幕前，很多人围坐在，然后
1: 一会儿喊的加油啊，多有气势啊，是吧？那么本次比赛呢，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土耳其、美国和巴拉圭。除了 Field Square AAM Park 也将作为观赛地点之一。 如果 Fed Square 人数达到上限，现场观众将被引导前往 AA My Park。
0: 对，那个地方很大耶，离我住的地方还挺近的哈。哦，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到时候跟着一起呐喊助威。对对对，让我们看第二个好玩的哈。那住在墨尔本东南区的朋友们，你们注意了，在 Spinvale 街区呢将变成一个冬季主题的嘉年华。那这个活动的主打家庭友好和对外文化的一个氛围哈。那现场呢会有这个冬季主题的体验、游乐设施，还有现场表演、市集摊位和多国美食。无论呢你是带着孩子出门呢，还是和朋友或闺蜜哈周末来去逛吃。
1: 逛吃哈，又逛又吃，都很适合安排啊，赶快安排上吧。好，我们下面看一个，哎呦，时间快到了，咱们快说啊。好，一场呢由这个大型展览聚焦黑胶文化以及音乐如何影响艺术、时尚、电影和社会运动。展览呢原先由伦敦180 Station 制作，来到墨尔本后呢，在 Field Square 的 ACM 呈现出一场关于声音、影像和流行文化的沉浸式体验。
0: 好，那另外呢由 ACMI 与Reason联合呈现的一个大型展览，聚焦黑胶文化以及音乐如何影响艺术、时尚、电影和社会的运动。展览先由伦敦的180 Studios 制作，来到墨尔本后呢在 Fedscree 的 ACMI 呈现出一场关于声音、影像和流行文化的沉浸式的体验。下面我们给一个这个适合约会
1: 庆祝纪念日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可以和朋友聊天，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喝个下午茶，在玻璃中厅下，周围是 Winfield 和 Rito 两栋历史建筑的经典空间。相比普通咖啡约会，这里更有仪式感，一边坐在1890年建筑的氛围里，一边享用精致茶点， TWG 茶和香槟很适合把普通周末过得特别一点。
0: 好诱人呐，每一个都很有意思哈。
1: 以上社区资讯由陆平编辑，小凤陆平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的，
2: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明天就是我们中国农历的端午节了。我在这里预先祝福朋友们端午节节日愉快，幸福安康。著名学者作家朱大可老师为新金山中文图书馆特别创作的馆歌《这里是新金山》，歌词以百年华人在新金山的奋斗历程为背景，从祖先逃过黄金，我们守着书香，到祖先逃的是黄金，我们逃的是时光，将历史记忆文化传承与阅读精神融为一体，深情诠释了图书馆作为文化家园的意义。今天诚邀大家一起来聆听，感受跨越百年的华人故事与书香传承。

风吹过旧街巷，吹过百年时光，祖先淘过黄金，我们守着书香。这里是新金山，灯火温暖又漫长。听过《这里是新金山》这首歌的人说，歌词美，曲子美，唱的也很美。愿新金山中文图书馆书香永续，文脉绵长，成为传播中华文化、滋养心灵、凝聚社区的重要家园。愿一册册好书启迪智慧，一代代读者薪火相传。祝新金山中文图书馆欣欣向荣，桃李芬芳，华章永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每周一歌至此就结束了。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冰柔文苑节目。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今天的冰柔文苑节目和大家分享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次经历。如果不是这次眼睛出了问题，我大概永远不会意识到，原来我们每天醒来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件如此珍贵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健康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直到某一天身体发出了异常的信号，才突然发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能力，其实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恩赐。而当我们在失去它之后，才会明白它们有多么值得珍惜。症状出现的时候，最初只是一些很轻微的变化。阅读时，熟悉的文字仿佛被轻轻拉扯过一样；看电脑屏幕，看远处的建筑时，也隐约觉得视野里有些地方变得不太对劲儿；看手机时，某些字似乎有些变形。看直线时也总觉得不再那么笔直，那种变化并不剧烈，甚至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正常的视力下降、视力疲劳，并没有太在意。和很多人一样，我先上网查资料，同时也把自己的症状输到 ChatGPT 里，希望获得一些方向性的参考。虽然它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但在整理信息、解释专业术语、帮助我理解不同眼科疾病的可能表现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通过不断的提问和交流，我逐渐意识到，这似乎并不是简单的视力疲劳。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科技发展的力量。过去，普通人面对医学问题时，往往只能依靠有限的信息来源。而今天，我们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获取知识，通过人工智能工具辅助理解复杂的医学概念，再结合专业医生的判断，做出更理性的决定。正是这些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让我没有轻易忽略身体发出的信号，而是一步步走向更准确的检查与治疗。幸运的是，在一次次查阅资料、咨询和思考之后，我决定去医院检查。经过确诊才知道，这样的症状的出现是因为玻璃体牵拉造成了黄斑裂孔，这是一种眼底病。而黄斑是眼睛里最精密的一个构成，就好像是照相机里的镜头那样。医生告诉我，如果继续拖延，视力可能会越来越差，甚至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那一刻，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身体其实一直在用它自己的方式与我们交流，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忙着工作和所有的日常，却忘了停下来倾听自己。在等待手术的那几周里，我开始认真观察自己的眼睛，也重新留意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光线的变化，颜色的层次，阳光穿过窗帘的样子，树叶在风中摇晃的样子，狗狗朝我跑来的样子，以及孩子们画画学习时专注的神情。我忽然发现，这些看似平凡的画面，其实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礼物。原来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手术那天，我躺在手术台上，我想起一位朋友跟我说的话：相信一切，相信美好的事物都围绕着你。专业的眼科医生给我做了玻璃体切除术，解除了玻璃体的牵拉，并在我的眼睛里注入了一个气体。这个气体就像一个医学绷带，帮助和促进眼底黄斑的闭合，恢复眼睛的健康。术后有一段时间，我需要面朝下和俯卧，那段时间并不好受，脖子酸痛，睡眠被打断，每一次翻身都担心影响恢复。
可也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安静的夜晚，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强。我感受到了身体在受伤后，在医学的帮助下展开的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却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安慰，我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善意和帮助，而我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并且等待。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神奇的变化，最初左眼完全看不见了，过了两天眼睛上方出现了一线光亮，然后是每天多一点的视野，就好像一个顽童在踮起脚尖看世界。之后达到了一半的视野恢复，我开始看见一条水平线，接着是每天都能感受到视野被一点点重新打开，后来那个大大的半圆变成了一个有着黑边的透明的小圆球，渐渐的眼里的气泡开始变小，我知道那不仅仅是气泡在消失，也是恐惧在慢慢离开。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健康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背景和存在，而是支撑我们体验生活的所有的能力的基础。很多时候，我们追逐目标，规划未来，却很少认真感谢那个默默运转的身体，直到它发出警讯，我们才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身边。爱自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首先意味着尊重自己的身体。当身体发出信号时，不忽视；当身体需要休息时，不勉强；当身体生病时，不责怪，而是认真地照顾它。因为身体并不是承载我们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段时间，我常常想，这次的经历其实是我需要完成的一门功课和一份生命的礼物，它让我重新学会了感恩，感恩医学的发展，感恩对我们生命如此负责的专科医生和护士，感恩依然能够看见这个世界，也感恩这个世界本身。这次眼睛的疾病让我重新看见了许多曾被我忽略的非常珍贵的东西。生命有限，身体会被消耗，但当我们学会珍惜，学会感恩，学会认真地活着时，每一天都会变得更加明亮。就像我眼底的那个小气泡，它陪伴了我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并终究会消失，而我的视野也已经被重新打开，光正在重新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冰柔文苑，愿岁月温柔以待，愿这里的文字温暖您，也愿您温暖自己。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冰柔，感恩和您相处的每一期节目，每一分时光的温暖。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0: 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TripleZ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陈倩。明年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将迎来10周年，就妈祖文化在澳洲10周年纪念特刊专题征集活动，今天我有幸采访了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会长林奕翰先生。林会长您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代表墨尔本中文台采访到你。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是在5月份，2026年墨尔本妈祖文化节，即妈祖诞辰1066周年的活动上。今天呢，我想请林会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全面地介绍一下我与妈祖信众故事与社区记忆全澳征集活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的林奕翰，感谢 TripleZ 墨尔本中文台，感谢陈倩给我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妈祖信众故事与社区记忆全澳征集活动。明年是协会一个里程碑的年份，协会即将迎来成立10周年，我们将出版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妈祖特刊《妈祖文化在澳洲》。我们希望这本特刊不仅仅记录妈祖文化协会10年来的发展历程，更希望记录妈祖文化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的传播、扎根与成长。妈祖信仰在淘金时代随着一代乡民来到这片土地，随着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而兴旺发展。目前在澳大利亚建有6座妈祖庙，在悉尼有悉尼天后宫，有海南会馆妈祖庙，在墨尔本有墨尔本天后宫和 Springwell 的天后宫，而墨尔本天后宫更是南半球最大的妈祖宫殿建筑群，从筹建至今历时40年，妈祖文化在澳大利亚一定有说不完的故事，希望借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构建一部，澳洲妈祖文化民间记忆的档案。
1: 谢谢林会长的详细介绍。那下面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的就是征文的对象是哪些。有没有职业、地区、年龄或者是性别的限制呢？还有就是征集内容的方向有哪些？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我们诚挚邀请澳洲各地关心妈祖文化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属于您的故事。真正珍贵的历史不仅仅存在于照片和档案之中，更存在于每一位信众、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区成员的记忆里。也许你的家族就是虔诚的妈祖信仰者或者敬仰者，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岁月里，妈祖曾给予你力量与安慰。也许您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妈祖庙时的感觉的感受，也许您曾经参与过一次难忘的妈祖活动，又或者你只是想分享一个关于亲情、乡情、关于文化传承的温馨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看似平凡，却构成了澳大利亚妈祖文化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来华人在澳洲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妈祖文化不仅连接我们的祖籍地，也连接我们的家庭、社区和下一代。所以这次征集活动不仅仅是在征集文章，更是在共同书写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一段文化历史。
1: 我想问一下林会长，本次征集投稿的形式
3: 是以照片的形式、音频还是文字的形式？中英文都可以吗？
2: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提交一些文字故事或者历史照片、活动记忆或者家庭传承的一些经历宫庙建设的故事，或者是义工服务的经历，甚至是口述历史和视频资料。无论您是资深的信众还是年轻一代，无论您来自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还是中国大陆、台湾或者是东南亚，只要您的故事与妈祖有关，我们都非常欢迎。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刊登在妈祖文化在澳洲的纪念特刊之中，成为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历史档案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人物与故事，让更多澳洲主流社会人士了解妈祖文化，了解华人社区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澳洲妈祖文化的一部分每一段记忆都是跨越时代的文化财富，而每一位分享故事的人都是澳洲妈祖文化历史的见证者与书写者。
3: 刚刚听完林会长对我与妈祖征文活动的详细介绍，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已经想拿起笔来书写我与妈祖的故事了。可是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些文笔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文学底蕴没有那么深厚他们也可以踊跃的去投稿吗？或者是说他们投的稿件对我们这个妈祖文化的这个征集活动有帮助吗？
2: 我在这里还特别想强调的是你不一定要有很好的文笔只要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都希望能够听到您的故事，你把它写下来那么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呢为您的故事呢做一些修改无论长短都没关系，1000字、1800字都可以如果你的文笔确实没法写，但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呢，我也希望你能够联系我们，通知个这个邮箱，或者是通过澳洲妈祖文化传播微信公众号联系的我们，那么我们也会联系你希望听到你的故事。
3: 听完林会长的详细解答之后，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消顾虑，大胆地拿起笔来书写你与妈祖的故事。最后还想问林会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写好了作品之后发到哪里可以跟我们分享投稿的邮箱吗？
2: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与妈祖信众故事与社区记忆的征集活动，请大家投稿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子邮箱是妈祖culture 是连在一起的，妈祖culture@gmail.com 或者呢通过关注澳洲妈祖文化传播微信公众号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记录历史，保存记忆，传承文化。谢谢大家。
3: 谢谢林会长对墨尔本。
4: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5: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6: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 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3ZZZ 92.3 FM。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3: 文台的支持，也特别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1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2: 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韵、国风古韵及人物访谈栏目。好，下面我们先给听众朋友读读一周要闻。小峰，
13: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美联社及 Axios 报道，美国与伊朗于本周一达成初步协议，在原有停火基础上将停火期延长60天，并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共识。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窗口期内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重点是如何处置其高浓缩铀库存。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数据，伊朗目前持有约441公斤纯度达60%的浓缩铀，距武器级的90%仅一步之遥。核问题是此次协议中最具争议的未决事项之一。协议还覆盖了黎巴嫩战线。伊朗坚持任何正式和平协议必须包含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一分歧令协议的全面落实仍面临不确定性。霍尔木斯海峡在战前承担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其重新开放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扫雷、基础设施修复等工作意味着航运全面恢复仍需时日。协议签署日定于本周五在日内瓦举行，由巴基斯坦担任调停方，英法德等 G7 国家均表态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此举为关键的一步。
12: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工党政府今日宣布将对中小企业及初创公司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扩展，以回应其预算案改税方案引发的广泛争议。根据阿尔巴尼斯总理的声明，原本适用于年营业额200万澳元以下企业的小企业资本利得税优惠中的50%活跃资产减免条款将扩展至 年营业额1000万澳元以下的所有企业，惠及约270万家小企业。与此同时，政府表示将专门为初创企业引入新的税收政策，并将于当天稍晚发布相关咨询文件。此前，政府提出以通胀指数化方式取代现行50%资本利得税折扣的改革方案，引发初创行业强烈反弹。澳大利亚投资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纳夫林·普拉萨德在议会两日听证会上警告，若无现行税收优惠 Cover Inventa Hero 等本土科技巨头可能根本无法起步。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利得税新规将自2027年7月1日起生效，现有投资者持有资产的现行折扣安排将受过渡性保护，最终方案仍待国会通过。
13: 好，继续关注澳洲本地新闻。据 SBS 普通话报道，一国党领袖汉森周三首次亮相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阐述其党的核心政策立场。汉森在演讲中援引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称有 23% 的澳大利亚人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其中普通话和阿拉伯语最为常见。他以此为由主张澳大利亚应推行单一文化，并将多元文化政策定性为失败的政策，认为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生活在同一文化的框架之内。演讲期间，现场一度出现抗议横幅，导致活动短暂中断。汉森还概述了其他政策主张，包括收紧移民、改革税制、支持核能发展，并表示若一国党执政将关闭 SBS， 并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进行重组。对此 SBS 发言人表示，作为公正的公共广播机构， SBS 不会就政党政策发表评论。
12: 下面我们来听两则财经新闻。据彭博社报道，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于本周二主持了其上任以来的首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至 3.75% 区间不变，但此次会议释放出明显的鹰派信号，令债券市场大幅震荡。在首次发布会上，沃什强调美联储绝不容忍高通胀。委员会同时删除了此前声明中有关进一步降息的措辞，转为纯粹的数据导向立场。点阵图显示，18位与会委员中有9位预期2026年内将加息至少一次，较前预测大幅鹰化，为数月来最重大的政策转向信号。消息公布后，美国国债遭大规模抛售，2年期美债收益率单日飙升逾16个基点至4.216%，创一年多来最大单日涨幅。三大股指全线下跌，道琼斯指数跌507点，跌幅约0.98%，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34%。分析人士指出，沃什由特朗普提名，但特朗普一贯偏好低利率政策，若通胀持续迫使美联储加息，两者之间的政策张力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13: 好，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知名电台主持人 J.K. O. Henderson 与 ARN 传媒之间的法律纠纷今日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举行了案件管理听证，案件预计将进入正式庭审的程序。事件起因于今年2月20号 Jason JKO 的长期搭档主持人凯尔·桑德兰在直播节目中的言论，导致两人合作破裂。JKO 随后以遭到非法解雇为由，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8200万澳元，并指控 ARN 对桑德兰持续的欺诈行为未能采取有效处理。就在本案听证前一天，桑德兰已与 ARN 达成庭外和解， ARN 将支付其1200万澳元现金及价值150万澳元的广告资源，同时获得其未来新媒体项目19.9%的收益分成。然而 JKO 一方明确表示不考虑和解，其律师在庭上表示将全力推进庭审，庭审定于今年的10月12日开始，届时他将就健康损害及职业影响出庭作证。 ARN 则声称两人的纠纷导致 QFM 广告收入大幅受损，其所在地悉尼的早间节目收听率已从 11.7% 跌至了 8.6%。
12: 最后请听一则体育新闻。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袋鼠军团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比赛中爆出冷门，于本周六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体育场以2-0击败土耳其队，时隔20年再次赢得世界杯揭幕战。两粒进球分别由内斯托里·伊兰昆达在第27分钟和科纳·梅特尔卡夫在第75分钟打入。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赛前做出大胆决策，启用22岁的波特利克·比奇首发，替代经验更丰富的马特·瑞安出任主力门将，而比奇不负众望，全场贡献8次扑球，创下本届赛事门将最高扑救次数的纪录。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是在袋鼠军团取得领先后迅速完成扑救，将巴尔达克奇的远射碰住出底线，确保球队保住领先优势。此役是澳大利亚世界杯历史上仅第5场胜利，也是澳大利亚所在地组中的首场比赛。此番出现不仅标志着澳大利亚重回世界杯舞台，也令本届扩容至48队的世界杯格局更需开放。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小凤和陆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4: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新任美联储主席本周主持了第一次的议息会议，这次会议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吗？未来会加息还是降息？会给经济走向带来什么变化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 David 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好吗？
16: 假如有一个人现在年入50万澳元，你可能会认为他相当的富裕，但是如果被告知这个人每年要花掉70万，同时呢还背负着400万的欠款，那这种富裕的人设就会瞬间的崩塌。这个呢就是当前美国财政的真实写照。那根据2025财年的数据，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大约为4.9万亿美元，而支出呢是高达大概6.8万亿美元，那全年这个赤字是在1.9万亿美元左右。这部分缺口呢是只能依靠不断的发行新的国债来弥补，而目前美国国债的总规模是已经逼近了40万亿美元，每年仅仅利息的支出就超过1万亿美元，而且 这个债务的利滚利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这个呢，就是新一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刚一上任所面临的现实局面。本周四呢，沃什是迎来了执掌美联储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主持了其任内的首场 FOMC 议息会议。这次的会议呢，是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维持在 3.5 到 3.75 不变，这也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啊，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不过呢，相较于利率决议本身，现在市场更关注的是这次会后发布会所释放出来的一些政策信号。从目前展示出来的这些信息来看呢，沃什时代的美联储可能将会出现一些显著的变化，未来的这个政策框架啊，以及美联储的沟通方式，都可能和以前的美联储完全不一样。那本周呢，我们看到啊，美伊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双方呢签署了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啊很可能将会完全恢复通行啊。虽然未来的局势呢仍然可能存在反复的这个可能性，但是至少在短期之内，各方呢都是具备停火的这个意愿和动机的。对于美国而言呢，当前是正在举办世界杯，以及呢正在筹备7月4日即将到来的建国250周年的美国国庆，现在是急需一个安稳的外部环境。同时呢，面对非常高企的这个财政赤字，以及不断攀升的军事开支啊，还有国内的通胀压力啊，还有年底的中期选举，那避免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显然是川普政府最在意的事情。那如果后续没有出现黑天鹅事件的话，那此前市场所担心的啊，由于油价飙升啊，那这个风险呢将会明显的缓解，今年的 CPI 的阶段性高点很有可能在四五月份的这个数据也就是 4.2% 附近已经是出现了这个高点。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市场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向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这种大幅加息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消除的。那凯文·沃什这个人呢，之前也一直是被外界视为一个鹰派人物，因为他呢长期是反对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呢一直是主张要给美联储缩表。那现在在接近40万亿美元国债的这个压力之下美国实际上也很难维持一个高利率的环境，因为利率越高，那政府的这利息支出就越沉重，经济也就越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因此呢，沃什的这个核心思路它并非是完全的单纯的这个收缩，而是降息再加上缩表这样的一个路径，通过降息呢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呢凭借 AI 等等这个科技技术提升生产的效率能够缓解通胀的压力。而在这个通胀的统计上面，沃什也会有一个新变化，就是它更倾向于采取结尾均值的指标这个简单来说呢，就类似于体育比赛里面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也就是说未来在统计通胀的时候，剔除涨幅最高的还有最低部分的这个价格数据，而只关注中间部分的这个长期趋势这样的方法呢能让通胀数据看起来更加的温和，从而呢给降息提供更大的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沃什他的立场也并非是完全的鹰派的至于让他被贴上鹰派标签的这个缩表实施起来呢可能也不会太容易，因为过去是长期的量化宽松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市场的这个已经是高度的依赖这种充裕的资金。那现在呢在40万亿美国国债这种高杠杆的背景之下，过快的缩表会推升美国的这个实际利率，并且冲击资产市场的价格。因此呢受到这个现实的这个金融风险的掣肘，沃什呢也很难采取一个激进的快速的缩表策略。就算是要缩表的话肯定也会是出现在降息之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在美联储这个和市场未来的沟通方式上面将会出现变化。沃什呢他是长期主张弱化前瞻指引的作用，认为美联储不应该对未来的政策路径进行过多的 这个暗示。那这样的风格呢，其实是更接近于早期的美联储的。过去呢，美联储是一年有八次议息会议，通常只有在部分的会后才有新闻发布会。而在鲍威尔的时代，是几乎每次会议之后都会召开发布会，发布点阵图。美联储的官员也频繁地接受媒体的采访，通过持续的释放信号来引导市场的预期。那这个呢，就是前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推崇的这个预期管理。但是沃什认为呢，这种方法很容易让市场把这个预测当作承诺，从而呢削弱了美联储的灵活性。他以2021年为例，当时呢美联储反复强调通胀只是暂时性的啊，这种判断最终呢导致美联储自身在政策转向的时候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呢，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是更倾向于让美联储回归传统模式，那就是少说话，少做预测啊，少谈未来，更多的呢根据实际的数据来调整政策，而不再主动引导市场的情绪。此次的会后声明啊，也是字数大减啊，声明只有130个词，比上次会后声明少了三分之二，也不再发布点阵图的预测。那今后的美联储呢，不管是发布会还是媒体采访，也都会明显的减少。所以总体而言呢，新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这个风向啊，的确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短期来看，那随着油价的回落，后面连续加息的可能性是在降低的。那么如果美联储不再继续加息的话，那澳洲这一轮的加息大概率呢很有可能也是快到头了。甚至如果美国能够后面出现降息的话，接下来澳洲央行很可能会同步跟进降息，高利率的这种环境应该是不会长期维持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中长期来看，那么不管是随时可能会蹦出来的地缘政治黑天鹅，还是降息加缩表的操作啊，再加上美联储今后倾向于保持静默啊，这个都会让后面的金融市场变得极度的敏感，波动性还有不确定性绝对会明显的飙升。那至于现在每年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以及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个该如何化解？那这恐怕仍然是一道长期而且艰巨的结构性难题。
14: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17: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0: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7: 《声韵雅苑》。
18: 有人说，衰老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告别，而诗人江一郎却告诉我们，老去也可以是一种温柔的相守。诗歌《老了》是中国当代诗人江一郎的代表作品之一，诗中没有对岁月流逝的恐惧，也没有对青春远去的惋惜，而是以质朴而真挚的语言描绘了一对老人在乡间相依相伴的晚年生活，种地啊，看溪水，回忆往事，相拥而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诗人将对土地的热爱，对爱情的坚守，以及对生命归宿的理解融入平淡的日常诗中，让人读来既感动又温暖。

老了，牙齿没了，没牙的糟老头子和没牙的老婆子，让我们走吧，到乡下去，在有山有水的乡下买块好地，种什么都行，什么都种不动了，就让它荒着。草愿长多高就多高，花儿愿开多野就多野，这是属于我们的土地。老了，走不动了，去小溪边坐坐吧。溪水叮咚，多么美好的人和事儿，就这样被他带走了。唉，要是你有点伤感，我就陪着你一起伤感；要是你怀念初恋，我们相拥着怀念初恋，用没有牙的嘴再一次亲吻。老了，都老了，天上的风吹去流云，像吹去从前的欲望。暮色徐徐降临，亲爱的老头子，我要挨着你睡了。如果我长眠不醒，你不要摇着我的身体哭到太阳升起，把我埋了吧，啊，埋在我们自己的土地里，并恳请土地能够将你也收留。我们一生热爱土地，死了就让我们的白骨赤裸裸的搂着搂着，如同我们一生一世不曾分开的幸福呀。一万年，一万年还爱着。

听众朋友们，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当粽香飘起，龙舟竞渡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一个名字，屈原。2000多年前，他以赤诚之心忧国忧民，以不屈的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最动人的精神篇章，从离骚的上下求索到汨罗江畔的千古绝唱，屈原早已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成为中华文化中家国情怀与人格风骨的象征。接下来就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首献给屈原的现代诗，余光中的《飘给屈原》，朗读者傅萌。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哀丽的水鬼呀、啊、你的飘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香水悠悠，无数的水鬼端禅性早，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香水敬你

流芳到现今。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社员寄乡，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赏析楚龙睡赵太后。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事情的背景啊，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跟齐国求援，但是齐国要求必以长安君为质，但是赵太后不愿意。于是这时候呢，左师楚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虚之。这里面呢，在很多文本中啊，包括在很多通行本中记载的还是医之，就是作医的这个医，但这个说不太通。因为首先太后跟左师楚龙肯定是有身份差异的嘛，是君臣关系，太后不可能跟他作医，而且这时候太后还盛气，还生着气呢，那就更不可能作揖了。所以这个之前的时候就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虚指，是伍子胥的那个虚啊，这个代表的是等待的意思。那因为这个是在，就认为这个应该是在后面的流传过程中抄写的讹物。后来呢，在马王堆的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上发现有这个篇章，确实是虚，所以这个我们就这里按虚来讲了，就是等待的意思啊。太后这时候正生着气呢，想着肯定就是来说这个长安君为质的事情的，所以呢就准备好了，准备要啐左师楚龙了啊，盛气而虚之。结果楚龙是什么表现呢？入而徐趋，止而自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徐趋，这是两个很相对的词啊，徐是慢慢走的意思啊，慢慢的意思，趋是快步走啊，一般是小步快走，表示尊重尊敬的意思。什么叫入而徐趋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亦步亦趋嘛，它出处是颜回曾经跟孔子说，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就说那夫子步是慢慢走嘛，夫子慢慢走我也慢慢走，夫子小步快走我也小步快走，夫子奔跑我也奔跑，指的就是紧跟着夫子的脚步嘛。这个徐趋指的是他好像应该要走快，想要小步快走表示尊重，但是呢好像腿脚又实在是年纪大了跟不太上，表现出的一种状态，很生动，两个字表现出就很生动。智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急走，不得见久矣。自谢就指的是谢罪呀，就是赶紧自己跟太后谢罪说，老臣我呀，实在是最近一直这个腿脚不太好，年纪大了，已经不能这个快走了，走路不太方便，所以导致呢，很久没有来拜望您

0: 妾自述，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戏也，故愿望见太后。啊，就是总是自己跟自己宽慰自己说，哎呀，自己这个身体不好，没见也就还算合情合理。但是呢，又怕太后您这玉体啊抱恙，怕您玉体欠安，对吧？尤其最近事情又比较多，放心不下。所以呢，故愿望见太后，这得不能叫，叫愿望见太后。这时候没有愿望这个说法，指的是望见，指的是远远的，哎，见您一面就好了，就是表示这个心中的惦念。太后曰：“老妇是辇而行。”太后说：“哎呀，我呀，现在只能是坐着这个步辇来进行行动了，就是说这个腿脚很不方便嘛。步辇这个字，我们就看很有意思。”上面两个夫，底下一个车，啊，指的就是一个推着的车，啊，就类似于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四轮车这种状态。曰：“日饮食得无衰乎？”哎，问问这个太后的吃饭这个食欲有没有衰减？因为我们说，就像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食欲有没有衰减，是人身体是不是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嘛？代表你这个新陈代谢的状态是不是还比较好？曰：“是粥耳。”啊，太后说：“现在只能喝点粥了，哎，吃不下什么东西。”哎，左氏出笼又说了：“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一事食，何于身也？”说老臣啊，近期也是食欲不振啊，特别不想吃东西，怎么办呢？乃自强步，啊，勉强自己出去散散步，走走路，啊，也不多走，每天走个三四里，这样呢，回家之后少一事食，稍微能够多吃一点，多多少少呢有一些食欲，合于身也，这样对身体呢也比较有好处，促进一下新陈代谢嘛。太后这是说老妇不能，因为啥？因为老妇你这时候都已经试辇而行了，都不方便走路了嘛，肯定也对不走不了三四里路了，可能。所以说老妇不能，这段就是让人感觉好像是在聊闲天，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惜字如金的历史文献里面记录这些呢？就好像都是闲笔，没什么用啊。但实际上这段恰恰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啊，因为这一段下一句就是太后之色少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后的脸色呀，从刚才这个盛怒的这个脸色啊逐渐的缓和下来了，啊，缓和了一些。这一段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就是要打开对话，啊，在心理学上，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已经拒绝对话了，啊，像太后这样就已经 in denial， 就不说不愿意沟通了，那没有办法了，你没有办法跟一个不愿意沟通的人讲道理。所以，触龙在这里就是要想办法先打开对话。啊，先把话聊下去，说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让这个对话先开始，并且进行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这老臣触龙在这里就是要在太后的心里啊，弱化臣这个身份，啊，强化老这个身份，啊，我不是在外面那些跟你作对的那些大臣，对吧？我是一个跟你同病相怜的一个老人。啊，这就叫统一战线啊，要建立共情，你不能站在对立面上来谈话。而且这个妙就妙在触龙他在弱化自己臣这个身份的时候，同时也就弱化了啊赵威后的这个太后的身份啊，把本来这个有等级差异的这个君臣关系就拉成一个平等的啊两个老年人对话的这么一个关系了。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这样这些东西就是给后面的对话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省略的啊。时间关系，那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段，那么后面呢还会继续分享他是如何的一步步的将太后引入他的这个逻辑之中的。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玉光 Oliver，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1: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1: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梅。今天很高兴采访今年2026年国王诞辰荣获授勋的华人优秀女性黄碧瑶博士。黄博士您好。
2: 您好您好，大家听众好，
1: 热烈祝贺你荣获这个国王诞辰的授勋，得到 OAM 的勋衔。那么首先说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功绩使得你赢得这个国家勋章呢？
2: 其实我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大事，就小小事零零碎碎的做了很多。譬如说有两大块应该是我得到勋章的原因，第一就是服务社会，第二就是服务女性这个团体来讲。这两样东西呢其实中间也有链接，也可以综合起来的。怎么讲呢？就是服务奥华社区来讲呢，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是1970年从台湾移民过来这里的，一个新移民，那时候感受到很多的经验，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幸运，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很多很多移民所遭受到的一些困难，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帮忙，然后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桥梁，让新来的移民呢能够跨界、跨文化、跨这个社会上的种种困难来融入澳洲这个国家。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国很优秀的文化介绍给澳洲的主流社会，让他了解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有这么多的贡献。
1: 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你说1970年代就来到澳大利亚，那么那个时候你年龄很小啊。
2: 对，那时候我只有11岁，我跟我父母一起过来的。那个时候澳洲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说哦，可能是一个西方的国家，然后我们都其实小孩子都不愿意来。那我妈妈就说哦，我澳洲很好，你一开水龙头就有牛奶流出来了，你一到路上就有金的砖头了，就把我们勾引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说老实话，华人还并不多，
2: 少得不得了啊。街上都见不到。
1: 所以在那个时期来了以后，很快的融入澳大利亚，而且继续保持中国的这个中华文化，已经是相当不容易。至少听众朋友一定会听得出来，黄博士的中文讲得那么好。如果你11岁来到澳大利亚，能讲这么好的中文，真是很了不起了。
2: 没有没有，都是你教的，胡女士。
1: 你妈妈认识
2: 你这么多年了，
1: 中文学校的校长，她真的为这个中文教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2: 很大的贡献。对对对，
1: 首先把孩子自己的子女都教好了。
2: 没有没有，其实我很多国语，我的中文是武侠小说里面学来的。我自己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啊、武侠电影啊什么的。
1: 那就讲一讲你的家庭的背景吧。你什么时候开始学武术？你的老公也是这个
2: 是
1: 这也是功夫教练。
2: 很巧合的一件事情，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我就很喜欢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歌仔戏啊？
1: 对，
2: 杨丽花唱的那些歌仔戏，好像是杨门女将啊，花木兰呐、那种的，歌仔戏。歌仔戏我看了呢，我就其实我也不懂，太小了，但是呢我一直看到我的爷爷奶奶在那里还哭哭啼啼的很厉害，就觉得好像很入情的样子，我就很爱。然后我喜欢看他们里面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很正义的
1: 那种
2: 感，
1: 那种义气。
2: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
2: 对对对，华人有那种义气。然后我就觉得哦，那些女侠们挥着他们的那个剑在从树间飞到另外一个树间上，那种帅气的样子，我好喜欢好佩服。我就很小对那个有兴趣，可是在台湾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学那个的，所以呢
1: 反而到了澳大利亚来学武术。
2: 对对对对，我到澳洲的时候15岁的时候，有一天就很偶然的，其实这偶然呢也是形容了在澳洲的那时候有很少的华人。我妈妈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我先生的妈妈， 然后呢他们一见面哇一见如故，虽然一个是讲国语一个是讲广东话，鸡跟鸭讲话一样，根本讲不通，比手画脚的就这么聊起来了。然后呢我妈就说我有五个女儿， 那Barry的妈妈呢就说哦那我有两个儿子啊，所以两个老太太就说亲了，对对对，说亲了。那那个时候呢我妈就给交换了电话号码地址啊什么的， 然后就这么搭上了。可是也没有料到说他们真的会来，那有有一天他真的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从小很小的时候过来这里，家境不怎么太好，所以呢我很小就出去打工了，在餐馆打工。那个时候在这里的餐馆通通是讲广东话的，那我一句都不会，必须要学呀，好像说是永州潮反，甘草咬喉，甘草牛河，杨州可以和你的这个老板，我要跟，那不是先开始的时候是要跟餐馆老板讲话呀，我才可以有这份工作，而我要有这份工作呀，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学广东话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呢，家里面也只有我一个人会讲广东话，所以我就当成了翻译。
0: 然后就开始学广东话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呢，家里面也只有我一个人会讲广东话，所以我就当成了翻译。那时候我只有15岁，我就觉得哦，好好好，我来替我妈妈和Barry的妈妈翻译，翻译来翻译去，他们终于讲通了，我也松了一口气，把他们送走了之后，我喘一口气的时候，我才突然记得Barry说他是学功夫的，哇，我太开心了，我就很想学。然后
2: 是啊，你的老公，我也是很早听你妈妈讲过，说你的先生好不简单呐，和李小龙有渊源的亲戚，对对对，因为我先生，我们是他是姓吴的，他的爸爸姓吴，但是他的妈妈呢其实是姓李的，就是李家族的人，我们2年前回去寻根的时候，就在他们的李家族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墙壁上看到了他的妈妈，其实他的妈妈名字没有在里面，因为他是女性，但是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弟弟的 他的武术是像叶问学，叶问的大徒弟叫黄纯良，黄纯良呢也是李小龙的师兄。 所以呢这个黄纯良的功夫呢就是叶问直传下来的。 那他那个时候在1970年 的时候他就非常想去香港去学，因为他已经学泰拳道学了很多年了，但他一直心里面是向往着学习中国功夫的，但在这里其实根本就学不到的，所以他就飞回去，大学一毕业就飞回去，那学了一年还不到一年左右回来的时候，他妈妈就想把他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他妈就想到，哦，我把他介绍给一个女孩也许就会把他留下来，所以他妈就到处介绍到处介绍<笑> 然后就来到我家了，然后后来我们相见了以后，他已经在这里开始教了，那我就很喜欢学习， 然后就慢慢的从1974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3: 一直到现在2027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从十几岁，当现在六十多岁，对，五十三年了，哎呦，真是不简单，也是我自己的热爱。那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啊黄碧瑶博士的 家庭成员都是好了不起，我们知道了他的先生是和李小龙有渊源的，是叶问的徒弟，我们都看了那个电影叶问一叶问二，而且你的儿子也很了不起，吴玉刚，
2: 对，他的英文名是 Chris Pang， 他是在 Crazy Rich Asian， 也就是这个疯狂的亚洲富豪这个电影里面出名的，他也做了十几年了，现在在好莱坞。那他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那电影其实出来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喜剧片，而且呢，它是在好莱坞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片子，而这片子里面的明星阵容呢，都是亚洲人，所以特别的可贵。然后他也在出来，好像到了他到白宫发过声音，就说我们有更应该有更多的这种的，就是亚洲人的代表，representation。 嗯，他们好像把它看作李小龙的接班人这样的，因为李小龙能够在好莱坞出名，很多西方人呢了解中国功夫是通过李小龙的。是，那现在你的儿子吴玉刚也在好莱坞的影片里，好像《卧虎藏龙》第二集他也在里面。对呀，也是崭露头角，真的是很光辉的这个亚洲人的功夫明星的形象。谢谢，所以也是通过他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因为在好莱坞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立足的，因为你想有上千上万的人， 全世界喜欢拍电影的人都会集中在那里。对，所以竞争也一定是非常大了，太大了。是，所以你这个母亲真是责任相当重啊，你的教育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没做什么，都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荣耀，也上帝给我的这个领导。他可能也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学武术，所以这一身武艺高强啊。对，但是就是很有趣的就是<笑> 他虽然从小就学习武术，但是呢他心里面一直觉得说他不要靠这个打斗而成名，他想靠真正的演技而成名。因为现在就是好像成龙啊、李连杰呀、这些甄子丹啊，他们虽然是很成名的红满满天下的这种明星，但是呢他们可能到了一个屋顶，有的时候就很难再往上爬了。
3: 因为可能西方国家是有演艺和这个武术武功两方面都是很不错，但是他们可能关键的问题是英语不是太好，所以不太容易走入到这个西方社会。但是你的儿子就不一样。
2: 对，我还有我觉得是定了型， 主要是我觉得他们是因为定了型，不是说他们的演技不好，或者是我觉得他们已经把就是开始的时候走的这条路特别重要。我儿子呢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想走这条路，他就说妈，我想扩大我的天空，然后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这样子我就不会被定型为一个打斗明星。哎呀，我们真的期待着Chris
3: 能够怎么说，为我们这些华人啊，海外的华人能够在好莱坞打出一片天地。他现在就要出来的一个电视节目呢，这应该是我希望是蛮轰轰烈烈的，是叫做
2: The Season，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应该叫季节，直接翻译过来哈，是香港的一个剧情片，所以希望能够，希望我们在澳洲能够看得到，在美国是看得到的。
4: 以上是黄碧瑶博士讲述他之所以荣获 OAM 荣誉勋章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的功绩。一方面是他担任功夫教练，传授女子自卫术；另一方面是他对社区的贡献。他还介绍了他的丈夫吴国树 Barry Peng 是他学习武功的领路人，他的儿子吴玉刚 Chris Peng 是极少数成功打入美国好莱坞电影圈的华人，可以说他的家庭是个武术世家。请在下周四的人物访谈节目里继续收听黄碧瑶 OAM 谈他在社区方面的贡献。我是主持人胡梅，下期节目再会。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SRTVZ的FM92.3墨尔本中文台，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四下午2点到4点。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我是主持人陆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凤，我是王李正。
6: 马上就明天就该到这个端午节了，对，我又想起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比方说叫墨尔本春天艺术团，他们有一个邀请函，邀请大家参加我们2026年哈。 婷姐已经按捺不住的想要让大家赶快去联欢了，
7: 是，
6: 联欢端午节。那在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的下午1点半哈，请准时在这个Jordan Vale
5: Jordan Bailey 的 Community Center 哈，地址是94号 Vitus Food Road Charleston 哈，所以还另外还有一个啊，云灯亚洲商会举办的多元云灯粽香情。
6: 对呀，这都是咱们刚才说那五个好去处，
5: 没错，好去处哈。
6: 是，
5: 对，大家不要忘了哈。其实，所以我们给大家播报这么多的社区信息，是为了更好的来丰富我们华人在墨尔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对吧？
6: 是，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5: 没错，没错啊！我们也透过这个啊粽子节呢，大家也能在粽子节的这个粽香当中哈，来感受到更深的这种身体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哈。嗯，
6: 端午节呢，明天马上就要到了。
5: 嗯，
6: 端午节呢，实际上是这个祝福人们安康顺遂的节日。
5: 是的。是的。
6: 那么在这里呢，墨尔本中文台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安康，万事顺遂。
5: 是的，我们也心情愉悦啊，越过日子越过越兴旺，越过越好，越开心。嗯，好，那我们接下来。

0: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老歌吧。
1: 是的，我觉得
0: 这首很好听的老歌
1: 啊。这首歌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哈，我跟大家报个歌名，非常有诗意的，它叫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我们今天可以，因为我们这边澳大利亚是南半球哈，我们是秋天了，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改个词儿，叫我和秋天也有个约会。
0: 明天就是端午了，我和端午有个约会。
1: 哎，这更好更妙了哈。所以我们在此节目的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祝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快乐吧，哈，安康快乐。好，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凭借我们今天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
0: 对呀，啊，我们现在就
1: 伴随着我和春天有
0: 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全部都播送完了。
1: 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没有
0: 尽兴一样。是
1: 好，那我以后
0: 那么我们下周这个同一时间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下周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